0: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
1: 老听了。
2: 我有一个正事儿啊，我就是我是灵活就业的，然后那有那个独生子女证嘛，我想我那
1: 但是2000年时候可以买断了呀。
3: 那时候他咱没有啊，咱你完了，咱是那个属于农民工部吗？要不说交那个，
1: 所以说呢，
4: 对这个
1: 啊，
4: 这个楼下和楼前边就是一个自行车棚、电动车棚，
1: 嗯，
4: 还存放不少车子，晚上又骑到坑包地。
1: 民事法律资源统一标准、统一尺度、统一裁判规则，最终诞生了民法典，实现了民事法治百年夙愿。带着，但目前我们所了解到信息应该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您的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嘛。
3: 房子单位的房子出租解决单位的费用，但是现在在职职工只有3个人，房屋资产
1: 但没办的这可办不了了。
5: 那就那啥的呗，得到钱嘞。
1: 现在是不是没这证件呢？没办法证实这事儿啊。住宅楼至今楼龄已近50年，该楼栋建设年代久远，建筑结构特殊，无圈梁设计，顶层预制板直接铺设在墙。
6: 我企业给我的独生子女保险了，那个费了，但是我爱人他在北溪是灵活就业，没有工作嘛。
1: 是，
6: 当时我们上社区去登记的时候，就说也没有钱。
1: 好坏。古塔区女儿里74号楼近50年楼体被私自拆除数米承重墙，违规扩建的行为是一次野蛮装修
0: 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

0: 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咱们锦州呢，有一家大家顾客啊，有咱们的员工，大家呢都想在小曼姐的这个讲述当中共同回味一下英特尔给我们带来的回忆。所以呢，如果说您然后直升副总，那年也就只有是20多岁，是不是
1: 26岁
0: 、
1: 对对对，26岁
0: 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对，
0: 那么后来为什么会把英特尔我们印象中的一个老商场给它定义为一个致敬青春的时尚购物广场呢？而且在这里啊，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看这期节目，
1: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有78户沈阳的代理商来到锦州啊，我们是一车一车拉回来的啊，就外地的创业者来到锦州，其实也是相信这个商场未来的一个这个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理解，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其实也是商学院的前期的一个过程，就开始做了团队的思想。其实就是在统一思想啊，用各种案例去讲，
0: 打开大家的格局
1: 啊，对对对，
0: 啊，把目光放长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可以想象呢，在这个小曼姐讲述的过程中的背后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财富自由说呢，英特尔是老商场了，现在越来越好了，还有这个顺子说呢，我们秉承着敬天爱人啊，诚心利他的一个，
1: 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每天早会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0: 哎呀，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是引发了大家很多回忆的热潮哈，你看像这个，
1: 觉得就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杨秋呢是过去呢在我们这儿创业的时候，他原来是营业员，后来自己开始做店了，做一个很小的店，然后现在呢就是原来在3楼，后来又转到2楼做一个淘宝，
0: 能明白你的那种感觉，就看到了他个人的
1: 一个成长，对
0: 对，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1: 觉悟，对，
0: 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哈，
1: 对，
0: 而且呢咱们一会儿还会特意让去政协委员，那么还有社会身份啊，是锦州市妇联的公益主播，我昨天还看了一段，就是帮助大家卖衣服啊，还有英特电商创业基地的
1: 难点和卡点，比如说女性会生孩子，她结婚啊，生孩子，然后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比如说送孩子去补课呀，送孩子去上学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会经历
0: 感同身受的一个选择，
1: 对，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女性嘛，尤其我现在也是咱们锦州妇联的一个执委，包括也是古塔区这个妇联的这个成员，其实还是希望站在妇联的角度上，站在
0: 套衣服和鞋，
1: 谢谢，
0: 经常去啊，
1: 谢谢，
0: 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带动大家就业，你也是先学来一程，
1: 对，这也是我们创立英特尔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其实商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英特的创业者，也不是说我专门为英特的创业者服务的，其实还是一个开放型的，尤其疫情开始，我们这个创客商学院已经在线上免费，一直围绕着经营在想方法，因为经营过程当中，这些青年来到英特，他们没有什么，我来租地方卖衣服，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是吧？你让我利他，我就利他嘛，对吧？你让我退货，我就退货。
0: 我本来就是想在这挣点钱。
1: 对对，
0: 你对我要求还挺多，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
1: 对，有反对的声音，反对声音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自己手里的原创课程已经达到300多个了。
0: 最受欢迎的是哪部分？
1: 最受欢迎的，我们有2个部分，一个叫舍得智慧，一个叫财富智慧。这个舍得智慧呢，就是说也是根据英特，你看现在我们英特推出幸福5个亿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免费熨烫。免费擦鞋，免费送货，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免让大家学习这些成功的人，看看这些成功的人都在做什么，其实成功的人也在做利他。对，
0: 好，那这个是咱们商学院的一个情况啊，光是这个
1: 就是租金，那么你用能量币换租金，用能量币换水卡，用能量币换生活用品，那这样呢其实就给了我们很多代理商一种温暖，就觉得
0: 租金这仨字的含金量就很高了，
1: 换租金换水卡，然后换生活用品，这些都可以。
0: 所以一个好的企业管理，它一定是

0: 奖惩得当的，甚至更多的是给人一些正向的。
1: 一场这个双十一都能博超千万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英特尔三楼孵化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最骄傲的孵化成果，也就是我们自己商场里，你看我们有一个成魂名品，
0: 嗯，
1: 啊，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波莱伊特这个品牌在当地也赚了钱，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创业这个孵化这件事儿吧，就有点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他去了各地，在每个地方2017年就是2006年建店一直到2017年之间一直在储备，一直在关心着党的建设，也一直在做这个团建复建和党建的工作，
0: 嗯，
1: 只不过我们没有党支部，
0: 嗯，
1: 那么2017年成立党支部当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给大家讲了一段话，
0: 嗯，
1: 我说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党员去敬老院呐，啊，去儿童福利院呐，啊，对灾区的捐赠，大灾大难面前英特的表现，我觉得都让我其实并不是我带着团队在做什么，
0: 嗯，
1: 我一
0: 天呢听了这期节目，首先觉得英特人很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个当家人，
1: 谢谢啊，
0: 他说另外呢，他说我决定我要重温旧梦，我要去溜达溜达啊，班员，那先说说您个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个公益之路。
1: 其实不是我的热衷，因为我给商业人就经常，我经常给我们创业者讲一句话，我说商，你比如说汶川玉树，武汉的疫情，河南的水灾啊，就刚才我提到的，我们是民营企业在辽西锦州地区第一个行动的。
0: 嗯，
1: 我们去年给建昌捐
0: 这个做宣传，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我做了好事儿，
1: 嗯，
0: 而是让更多人知道呢。你看咱们家乡有这么好的商场，
1: 对
0: 啊，有这样温暖的一个群体，
1: 对
0: 啊，也希望。就首先是希望咱们国泰民安啊，没有大灾大难，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咱谁都不怕，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你看除了这些突发性
1: 时间捐赠了将近500多本新华字典，然后也是托红姐啊把这个新华字典带到这个新疆和田小学，所以说做的这些事儿吧，其实还是希望就是不管是哪里吧，不管是新疆还是各民族，都希望咱们祖国更好啊，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能够通过一些捐赠来实现自己的不在的小孩儿，然后你像环卫工人，我们包括母亲节也都送了花，然后其实在这个敬老院不用说了，每年我们都会去福利院，儿童尤其儿童福利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带着创业者来到那个现场，其实对他灵魂也是一种洗礼，他会知道当我们富有的时候还有很，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痛苦，这个痛苦就是。我们需要有给员工开工资，因为我们的工资有的时候，其实员工工资有的，尤其锻炼自己直播，然后送货，当时还给这个农产品做直播，也都是免费的哈，就是当时做这些东西，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锻炼。
0: 是什么？
1: 最大的成长是，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就是心底更纯净的人。其实我原来我认为我就有赤子之心
0: 啊，所以从个人成长来讲，我们看小曼姐的经历，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幸运，听起来是很风光的，26岁的副总啊，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想一想他背后承担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还能够如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挺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1: 每付出一次都要想我得到什么，我觉得付出就莫问获得，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态，你一直做下去一定会有个非常好的结果，并且想跟青年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说，我们全心的感恩整个世界，感恩所有人啊，这样呢就是。
2: 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最高人民检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7号12点到28号8点，市区。

0: 不影响我，我也就那啥，但是并且往我这嘎整厕所。他南边现在北边说不整，但是我也不相信他。另外南边就开始整这整垒上墙，那小墙往上边垒窗户。我这寻思已经都承诺了，不但没扒，反而还想扒门呢。
1: 赵女士，您和这个反映的情况呢，是您的邻居家在搞这种这个违建，是不是？
0: 对对。
1: 针对这个事情啊，上一次应该是您的女儿，在热线当中反映了这个情况，对吧？
0: 嗯、对。
1: 我们把这个事儿啊，当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几分钟之内回到办公室就把这情况通报给了、
0: 啊、
1: 临河城管。然后呢，他们讲啊，就是这个事情，第一说这个城管人员到现场啊，曾经您的女儿说了，说他们去人了，确实去人了。然后呢，这个一去和这个就是这个进了那家的房间，再走出来之后，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说的那些话，越上哪儿越告去，讲话越高越高越好，这是亲自跟我说的。
1: 这是
0: 给我气，当时
1: 这是您的邻居说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啊
1: 是您的邻居跟你说的是吧？
0: 不是亲自跟我说的，
1: 是您的邻居亲自跟你说的，亲口
0: 不是城管跟我说的。上次，
1: 嗯，您确认是
0: 城管
1: 人员？您确认是城管人员说的吗？
0: 啊，对对，我上周我已经说了吗？
1: 嗯，
0: 他从他家出来，我第一次来。我举报他来，他说管。第二次来上家待十分钟以后，出来就说，那个不害你事，那个你越我说不害我事，是不是违章啊？但是他想往我这边接厕所，他说不接，他那人说话不算数。我说的，是不是违章啊？你愿意上哪高上哪高，告我越高越好，就跟我真说的。
1: 嗯，
0: 你知道不？现在他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的我没说，我也听错了。我说我也没聋，我还没到就是。傻的那个地步，
1: 嗯，
0: 你给我气的，我现在我讲话，我现在我这个事跟你说话，我都上气不接下气儿。这反过来不但一点被扒，今天还扒上窗户扒门了，我就认为我就
1: 得
0: 他给。
1: 嗯、您还记得说这话的那个城管人员，
0: 啊、
1: 他的这个制服上有没有什么标记啊、标志啊？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城管那个编号有没有啊？
0: 他。穿着呢，但是我吧，我也没瞅，我也没瞅。
1: 他有没有？
0: 他就说完，他就上车了。
1: 嗯。
0: 他现在他，就是我就不追究他这事儿也行，但是他讲话就给他那个南边的小祥，我来把这墙给我扒了。
1: 好，接下来呀，这个21号，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跟对方进行了沟通。这是临河城管龙江后呢，就到了现场，然后呢。明确告知对方，这属于违章建筑，必须停工，这是一。第二，自行拆除。如果在接到这个下发的处罚通知单之后，所需的这个机械呀、人力呀等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对方这个违建的这个业主家庭由他们来承担。这个事情上一次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并且呢，这个城管龙江所那个古所长，看看这个数到日子之后，遇到这个如果对方您那个邻居啊，他还没有上手去进行自行整顿整治，就是或说他自己啊拆除这个，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去做的话，您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们打也可以，给城管打电话也可以，因为这个节目当中公开做的回应，这是城管龙江所的古所长，公开做的回应。
0: 对，他是做成的，但是讲话他始终在整，人家我跟对外边我看人也说了，没事扒呗，整吧整吧，要不今天又扒门了呢，你给点钱就完事儿。
1: 这话谁说的啊？这话是谁
0: 说的？
1: 啊，
0: 他自己说的吧？他自己说的，
1: 就是您那个邻居啊。
0: 嗯
1: 嗯
0: 嗯，这局长都答应了，你说他咋还整？哎，这今天继续窗户全扒了，一直扒到底儿。完了，外边那个垒出的墙。

0: 妈，上边这不墙垒完了吗？上边准备隔窗户，我感觉他还得，这边不整我这边厕所，他得上那边整厕所。
1: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如果把楼体的结构给它破坏了，你比如说窗户改门了，这个由住建部门来负责。窗户改门，听我说，改完门之后，如果形成了这个扩建，就往外把墙垒到外边了，改变了原有的这个楼房的这个格局，那么扩出来这部分，那就属于这个由城管来处置的。因此呢，针对这个事儿，恐怕要涉及到两家共同来执法了，就是城管，你涉及到这个前面说的事情，南北都扩出去了，啊。
0: 我想说啥意思呢？
1: 嗯，
0: 他给扩出这个，他给他扒了就行了。我吧，说心里话，我现在讲话，我也看好了，讲话的，他给那个扩出那墙，他给他扒了，他省个玩意儿冷气垒厕所。
1: 好，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了，而且呢，您呢，这个事儿这样啊，要容他们一个空，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城管部门下发了这个通知单，而且呢明确说了七个工作日，那您就数一数吧，今天是27号，对吧？剔除了这个双休日，所以呢我说你老在处理这个事，
0: 到周五呗，
1: 你自己呀，你别着急，你这一天给我们办公室打来好多个电话，我们都有点这个，
0: 我
1: 们记者都有点，
0: 我也不想麻烦你，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1: 听我讲啊，
0: 电话
1: 电话打一次就行，啊，打多了其实没有意义，那个，这个事情呢我们又不是执法单位，对吧？你要你比如说你跟对方联系，你给他每天打电话敦促他，这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你给我们这个直播12345打来电话呢，我们会，你也不可能每次一那个每天呢打来3-4个电话，我们就跟对方转达3-4回，这做事情没有那么做的，对吧？但是心情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呢已经说完了，然后呢我们还会按照人家讲给我们的情况说，这个七个工作日，如果你自己也可以督促一点，
0: 还不算是吧？
1: 对呀，人家不也得休息吗？那是法定的休息日啊，那不算，为什么叫工作日呢？对吧？
0: 我接早上我又给街道打电话来，街道吧也跟他
1: 你听我讲，就是要按照人家的处罚流程，那个这个上面通知单说的那个5个工作日，那个这个人家都没上手，后两天突然间动了，那你看，对吧？所以呢前几天你都不要去管他那个事情，等待这个处罚通知单那上面写的这个七个工作日到期了，当时第二种方式的处罚啊。
0: 那就等着吧，等着吧。
1: 当然了，这个事儿其实啊，我们是在这个跟您把这话说清，就是您在人家这个处罚期内呢，就是或者整顿期内呢，你还不好过多的去干预这个。刚才我跟你讲这个例子了，前五天人家可以都不动，那么后两天觉着这个事情该到期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人家可能上手就把它拆了。这是一。第二呢，根据您刚才所讲的情况，再次跟您延展一下啊，第一就是带有扩张性的往外扩的，这是城管来负责的，把楼体的墙、窗户、门等等吧，跟这楼有关的把什么拆掉了，这个是住建部门、住建局来负责的啊。
0: 行，我就让他
1: 听清了吧，
0: 扩了这个，听清楚了，
1: 好，
0: 扩了给我拆了就
1: 再会，好，
0: 好，谢谢啊，
2: 这个违建呢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这个一楼的住户能够尽快的该拆除拆除，该整改整改，不要激化这个邻里的矛盾啊，最后得不偿失。
1: 这女士啊也是真着急，最近这几天呢每天这个上班时间还没到呢，电话就过来，那上有显示啊，一天打来若干次，我们的记者呀有点心里边有点恐惧了，该不该接？接还是这番话，反来覆去说。但今天我们给对方讲明了，急，别太急，因为你还容人家一个空，规定的时间限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没到这个期限，最后的期限还没到呢。一旦到了之后，那么好，还会有后续的处理方式。 估计等上一点时间，不要那么急啊。
2: 让我们一起拭

0: 期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
1: 哎，
0: 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诉求，八达家园的那个6号楼，还有4号楼，和完了是6号楼这个西边儿，4号楼的都是那个把边得了，这些都在西边儿。看，今天我细瞅瞅，他那个弄的铁管还穿上了。完了还养活鸡，完了是4号楼是，他是在那个绿地，他修的那个就是铺的那个地砖儿，整那个车位，天天啊也那个停车。完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事儿，咱这个保安呢，原来是俩，打去年10月份呢剩一个，他这个咱这是。带那个挑杆的，他这个是进来呀，他给摁那个遥控器，咱出去是制动，完了有时制动不好使就憋那嘎子，完事那喇叭他也听不着，他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亭子，原来那亭里也哎有一个那保安，谁要是出不去他给摁下挑杆，现在就这个事儿我也反映过。连那个6号楼、4号楼的事儿，到现在也没解决。
2: 事实上，这等于一个电话说了三方面的事情。
1: 哎，对对对，
2: 发达家园在解放路太和区辖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公共区域，你养鸡、养鸭、养鹅的都不可以的，这是不允许的。不仅公共区域不允许，你在自家阳台上也不允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这个鸡也好，咱们就说鸡。你公鸡母鸡，母鸡下蛋的时候也叫，那公鸡一天一亮，它就打鸣就报晓，所以吧，这都妨碍邻居的休息，这个是不允许的。那不允许，那还要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这

0: 这就需要这个社区啊，需要这个物业部门呢出面来提醒对方。
1: 物业不管它是存在多少年了，
0: 养鸡这种情况存在多少年了？
1: 对对对，还有那个修那个车位的事儿，
0: 你
1: 都
0: 其
1: 存
0: 实
1: 在多少
0: 啊，
1: 年了？
0: 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很大程度上靠这个道德的力量来自我约束。有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这个道德呀，它法律就是在道德基础上产生的。那么道德有更宽泛的这个约束层面，但凡是这个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就应该靠这个道德来约束，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要充分考虑。要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顾及到邻居们的感受。这个事情很显然，你妨碍了邻居，人家那投诉举报你，方式多种。你比如说，像通过这个物业部门来劝阻你，通过社区做调解工作。当然还可以，你看像这个先生啊，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通过媒体的力量来约束对方。最终如果还不愿意接受的话，那么人家可以报警，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同样也有约束。你妨碍了邻居日常的生活，给人家带来不便，要对这个事情人家做，警方要做出处罚的。因此，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人管。肯定能管，这是第一。第二呢，说这个绿地呀、啊，刚才您提到了，私自呢用什么这个器物啊，还给它圈起来，跑马圈地这个事情，在我们节目里边多次提及了啊。住宅小区没有一套这个你独有的，没有，你放心好了。即便是一楼带小院的，就从。开发商建楼那一刻，给你规划好了、设计好了，给你建好了这个小院儿，那么好，你也仅仅拥有它的使用权。这是后续的那个新建的小区，下边呢有的一楼带了院子，同意规划成的这样的。那么对于更多的小区啊，它没有院落，提供的就是公共绿地，大家呢这个公共场合嘛，归属于业主共同所有，而绝不是哪一家的。因此，你在那儿这个圈地，圈起来了。刚才说到这绿地里边这个种菜，这不妥。你把这个绿地呢用方砖给它垫起来了，搞车位，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跟这个物业来明确，看看你这个发达家园是否具有这个足够多的车位。如果车位，当然这个车位紧俏啊，是面临的一种共性的问题。因为汽车、机动车的保有量直线上升，而这个不仅仅车位，就是道路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这个机动车的增长，因此在这方面，看看你这个发达家园是否啊，出现同样出现这个车位缺少这种情况，如果是，那么，社区啊、街道连同这个发达家园的物业公司，应该共同想办法来应对。开辟出更多的资源，把它作为这个停车位，而不是让大家随意的那么你弄一块儿，他弄一块儿，这就乱了。不仅是场地看起来乱了，事实上这个秩序乱了，那大家情绪也会跟着波动起来的。为什么他弄就没人管？为什么我弄就有人说呀？等等吧。所以这些事情，第二个问题呢，应该像这个。发达家园所在的这个，就是签约的这家物业公司，你们有吧？有没有物业公司啊？
1: 物业公司有，
0: 有，好，那一定他要出面来面对这个话题的啊。这事儿这么着，这个电话是不是我们来接一下？亮着呢啊，您
2: 应该
0: 听一下
2: 是。
0: 这个先生啊。
1: 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可是发达家园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3: 对，发达家园工作人员。
0: 您贵姓，女士？
3: 啊，我姓李。
0: 姓李。刚才呀，我们说这件事正在聊这个，种点儿种点儿，又种花还好说一点啊。刚才说好像说，种菜弄什么的圈地，这是一把绿地公共资源破坏了。第二，说用那个方砖。

0: 把这绿地呀、啊、改做停车位了，这都属实不？
1: 有，他说的这个有这个两个情况。
0: 集中说涉及到这个4号楼和6号楼的西端，
1: 对。
0: 还有这个养鸡的，不知道是在那个先生，您说那是在楼上养鸡还是在楼下呀？
2: 他这个楼下是绿地里头，就那个在他那个西边啊，那整个全是在绿地，在那里养鸡。
0: 哦。
2: 他那关键是他主要道是啥呢？走那嘎、啊、那鸡粪那鸡粪味儿特别大，它是个主道。
0: 您说的对，这与众不同，就是这种气味啊，确实很大。下过乡到农村去啊，尤其这个季节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人家说的对，因此呢，这个物业的李女士啊，你这个把这情况啊，如果你那儿掌握的话，那么属实，好吧，就想一想应对的办法，跟这个业主啊。养鸡这一家，这个业主跟他讲清啊，我们刚才告诉，针对这个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就是不要妨碍这个公共环境，不要妨碍邻里的这个乡邻权，这是民法典上都有明确这个说法的。要对这种情况啊，跟这家多做着工作。我们也知道这个物业公司啊，其实。处理起这样的事情挺棘手，不好做。你要是通情达理的人，这一说他就明白了。如果相反遇到一个这个不讲道理的，你很难短时间内去让这个事情奏效。但是呢，还得说一说啊，毕竟是公共的资源，对吧？公共的环境，这可以做到吗？这个女士啊。
1: 这个事儿我们和社区已经协调过了，然后处理的话需要2天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也是工作人员，然后的话我会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我们尽力去协调、去沟通，然后把这个情况跟属地社区和街道都反馈一下，然后让大家伙都齐心协力去帮一下，看看咋处理。
0: 对，尤其建成区，这个环境啊，应该越来越好才是。你弄那么多鸡鸭鹅的，然后呢，它影响了这个环境，而且呢，形成大家的心态不平衡，对吧？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其二呢，就说到这个车位。我们想问一问这个社区啊，就是这个物业方面啊，小区内这个发达家园小区内啊，是否依然也存在着这个车位紧张的情况啊？
1: 我们小区里边这个黑色路面属于消防通道，不让停车，因为会就想到说有110、120或者是就是119这种救援车辆啊，然后进入小区。如果小区地面上停放车辆的话，那你停我也停，大家都停的话，这不就影响这个咱说救援的时候可能会延误嘛？所以说，黑色路面上不允许长时间停车，也没有车位。就是黑色路面上，但是咱小区有地下停车场，但是地下停车场它不归物业管理，也不归物业所有。
0: 开发商的，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事情啊，我们倒是很理解这个物业这种管理方式啊，追求的就是有序，不让停，不是针对某一户两户的，而是针对所有业主。制定了这个制度，
1: 对。
0: 凸显的就是一种有序，秩序不容破坏，否则的话就乱了。那么，这个小区内的道路啊，你可以走，你可以散步，那更多的时候留给这个应急作为应急通道。家里边有了这个急症患者，那120车可以顺畅的进入，把患者接走。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应急车辆，这是提供保障的。如果大家肯于了解或者乐于支持这个做法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呢，你看就会出现有人呢就破坏这个秩序，把车停在那儿。你偶尔一停啊，装一点东西下两个人呢，这都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呢，你急停急走，然后别在那长时间停放，确保这个秩序不被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觉。那么这个叫您什么？叫您小李呀，好不好啊？

0: 行，您
1: 那么
0: 说。
1: 把这个事情呢，在你们发达家园这个业主群里边呢，有关公序良俗这方面的话题啊，多说几遍没有问题。隔三差五的就讲一讲啊，没有问题。这个改变人的固有的观念与做法啊，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就得经常性的去讲一讲，起到应有的宣教作用，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得有这个耐心法儿啊。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跟大家交流的平台，要讲一讲，多讲一讲，频繁的讲一讲。至于这个地下停车场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合理使用，这其实一个众多的业主如何把大家的这个形成共同的意志。把这个地下停车场有效有序的利用起来，而不是情愿这个闲置也不让大家使用，这也不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共性的话题，不是针对你们发达家园所讲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后接下来呀，应该请这个涉及到的这几家，特别是开发商啊，在一起探讨一下，你要不要把这个采取一种灵活的方式？不是长时间的，你比如说收取这个使用费、租金等等吧。那么短期的可否，或者说把这价格降下来一些，是否可行？总之，围绕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来这个解决这个前行当中遇到的阻力。这个事情也要做啊。那个李先生，您反映的问题，刚才第三点说到的是这个保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刚才没接话。这个保安呢，涉及到您说主要是门禁系统，那个这个横杆也好，还是这个伸缩这个架也好啊，它事实上呢，我理解就是发达家园如果这个物业车牌号识别了，这杆呢就自动就挑起来了，或者落下来了。如果你是没有登记的车辆，甚至是外来车辆，就得人工来处置了。那么这还问小李啊，是这样吗？
0: 有识别的车辆是就是都归开发商那边管理，不归我们物业管。然后没有就是没有识别的，就比如说有临时车辆这种送货的车呀，然后还有业主临时的车辆要进去，进入小区，这样的话我们保安会就是登记姓名、电话号、去哪号楼，我们都及时登记，然后及时的给他打电话让他出来。
1: 发达家园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就交给这个业主们使用多久了？
0: 这个具体我不太清
1: 李
0: 楚，
1: 先
0: 因
1: 生，
0: 为
1: 你们上楼多长时间了？
0: 我上楼10年了。
1: 十年，然后这个车辆的管理还有开发商的话题放到一起来考虑的是吧？那我就这就理解了。那这个事儿啊，这个小李这样啊，刚才既然这个业主啊，有呼吁，那我们就顾及一下这个事情。刚才您提到了，对于这个迟迟不动这个公共秩序不受破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现阶段呢，你还得顾及到这个业主的实际需求，他买一袋粮可能还得自己给运回来，运到家，对吧？短时的停车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如何更好的处理它，需要物业方面呢，按照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三种办法，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同时呢，这个业主啊，李先生刚才表达自己在这方面的关切，你比如说涉及到保安的人少，我们考虑可能是物业方面呢，节省这个人员开支。从这方面考虑的多一些吧。在你
0: 先生你
1: 们，
0: 好，你好，我插一下，
1: 好，
0: 插一句，我们这个保安人员也不少啊，我们配备7个保安呢。
1: 有7个保安倒班是吧？
0: 对，我们是倒班制的，没有说谁能一天上24个小时，我们都是3班倒，7个保安呢。
2: 你白天不是一个那个保安吗？
0: 我白天都是2个保安，一个保安班长，保安队长，然后还有一个保安。
2: 你说话你得属实点儿的，你别这么说话，天天一个就是一个。
0: 我能在这个平台上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去小区南门保安室去看一下不就得了吗？
2: 我天天的过，我啥不知道，我天天我都问。
0: 你问你
2: 还用看？

0: 去那儿看看有没有人在那上班啊？
1: 有人上班，他不是那个原来亭里也有人，那个谁是那个自动的挑杆那嘎、个、有时不好使的，都没那个摁半天喇叭，或者那人在那嘎登记也看不着这边吗？你不是是去了一个人吗？我就反映这就这个事儿。那自动的挑杆有时候他那不好使，完逼人车。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这儿有七个保安。
1: 因为你说你有些保安，为啥你停那个保安撤了？
0: 那个他不是我们物业的保安，是人家开发的工作人员，跟我有什么关系？可以吗？
1: 我不了解情形，我能说吗？
2: 这里边呢？
1: 你为啥你那个亭里的就没有那个保安？
2: 你
1: 那不那
2: 个
1: 那个那
2: 小
1: 二？
2: 李先生，咱们反映问题，不要把这个情绪啊失控啊，好好沟通。刚才呀，这个物业方面呢，这小李表的管理是这样不？
0: 对，是的。
2: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地下停车场的管理由开发商来负责的，地面的那个其他的区域的这个七个保安，这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的。这可能给业主造成误会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1: 现在我主要反映咱那个出去吧，有时候他那杆儿他不挑，完了在那嘎憋车。来回还完，有时候他在右边出去，完了还撩那左边出去，有时候他那个自动杆那个失灵。
2: 好，那杆失灵可以修，做的，坚持着做，把这个，期间遇到一些小矛盾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有效的沟通比什么都重要。
1: 那个上面规定有没有规定保安的那个？天天在那个登记，就一个人那个登记。
2: 刚才
1: 是不是
2: 您这样啊？您说完了之后呢，要接受这个物业方面给您的回应。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您看这个物业这个小李啊，情绪很平缓的跟您说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有我们顾及不到的，或者说所讲并非事实的，这事儿很好理解。
1: 得拿事实说话，你别不能那啥呢，没那回事儿，还说那回事儿呢，那没有道德。
0: 任何话都是事实，没有隐瞒事实，明白吗？你可以去小区南门保安室看是不是两个保安。
1: 我天天那个走，天天的看，天天
0: 在
1: 看，我观察多少日了。
0: 你看，
1: 对，有一个保安，
0: 有
1: 一
0: 个
1: 保安，
0: 那个
1: 队长啊，队长住在那里头，那是保安队长，他能代表那个保安吗？
0: 保安队长为什么不能代表保安呢？他干的就是保安队长的活，他管的就是保安，他为什么不能代表保安呢？去维护、去接听吗？
1: 你是有人，我说是保安的，为啥一个人？
2: 李先生，
0: 我说了不是一个人，
2: 这个、刚才呀，我们也听到了，
0: 不明白吗？
2: 这个一般是两个人，即便这一班安排有一位是保安队长，那也无关紧要，他还是在那个岗，他是队长。但是呢，不影响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作为保安替大家进行服务，这个事儿不要过多地去纠结于此啊。
1: 他那个是不晚上啊，确实俩人，白天就一个人，那个保安，我不真大事啊，我能那个能问
2: 一个人两个人。好，你又讲这个事儿啊，可以跟这个物业方面来探讨，说我们如何呢优化配置，把这个人员配置好。
1: 原来那个亭里还有保安吧，人家你出那杆儿不好使吧，人家他给摁一下。现在那个亭里没人，没人管这事儿。
2: 你本身还在替大家公益的事情来说话，反映这个问题，所以呢更不必要去把自己搞得情绪很激动了啊。说这个事情有则改之，那没有的事情呢，从防微杜渐，从做好工作的角度，还可以请物业方面善意的提醒很重要，但是呢看话怎么说。这事儿我们都说明白了，也不再多讲了啊，李先生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再会。
1: 谢谢
2: 啊好的。我们得宽慰一下这个发达家园物业的这位工作人员小李，叫您小李你别介意啊。
0: 没事、
2: 有一些事情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彼此呢信息不对称，了解的不均衡，然后呢就会出现言语上的认知上的失衡啊。有一些事儿放宽心，别太计较，好不好？
0: 行，谢谢您。
2: 如果
0: 也帮物业说两句话，因为我们确实也很不容易。
2: 是的，如果刚才的这段对话呢，让您心里不舒服，请谅解。这个毕竟啊，一对众的时候，你看你在物业，假如日常工作您更多的时候一个人出现在那儿，那么这个在您对面可能会有啊，别影响心境。改变不了的就是物业公司服务于这个小区，服务于业主，然后呢这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不了解的讲不了了。电话接进来了，在这个平台上发出来的声音遇到不和谐的，我们会制止，有些情况不和谐的，我们会开导对方，当然也会宽慰像您这样的工作人员，好吧，李女士。
0: 好，谢谢您。
2: 好，
0: 嗯，
2: 再会啊。
0: 嗯，哎，好，再见。嗯
3: 嗯，我们也希望看到通过物业的介入管理，发达家园的小区

0: 区呢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邻里之间呢能够和睦共处。
1: 这一点很重要，和睦共处。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那个，我是今年去年吧，11月份的时间，11月份左右吧，反映了关于就是锦州市这个，景贤城购物中心北侧紧邻那个解放路道路这个非通车道，有这个就是那个非出租车侵占这个非通车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过去这也将近都有半年多时间了，11月份到现在嘛，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点进展，因为每天我都是在下班时间嘛，5点钟左右吧，要路过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始终是这个状况，让人没法通行。这个事情我以为是可能是车比较多的状况下吧，因为他有这个出租车侵占这个非通车道，而且这个侵占了很长一段。从那个希尔顿酒店那个门口一直到三街那个交通那个十字路口位置，就一大排出租车都是在堵的位置。而且呢，我把这个事情呢跟当时的就是叫中白岗那个执勤的交警反映了，他给我回答的是他不管。哎，我觉得我很诧异这个事情。
2: 嗯，
1: 为啥不管呢？为什么不能管呢？我就说这个事情。
2: 嗯，
1: 然后他给我的答复呢，让我去打报警电话反映这个情况。我觉得他这个回答很荒谬。你执勤的交警对于眼皮子底下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且对于我反映这个情况，还让我去打报警电话。你说让我老百姓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2: 嗯，
1: 我回到家了，我很气愤。因为我这个事情，我每天我都要经历，每天晚上5点钟左右从那路过的时候，每天都要经历，不是一天。这个事情存在若干年了，如果每一个锦州人，在那边路过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无法通行，只能上机动车道上。啊，你让骑非机动车人上机动车道，跟机动车去拿命去，你这是刚拿我们生命开玩笑吗？再有一个，我打了110这个报警电话。这个接线员呢，他跟我说，我跟他反映这个情况之后，他感同身受，因为他每天他也要从那嘎经过，而他说他也每天也要经历这个事情。我听的时候，我很也就是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单单发生我个一个人身上，锦州市市区得有上百万这个民众，从那出行的人，我估计也不会是少数，每天这个下班的阶段都要，然后呢，我过来，我打完报警电话之后，过来大概有10分钟，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233-8122的，自称是锦州市国土交通大队的一个电话回复。
2: 嗯，
1: 我把这个情况呢跟他呢反了之后，他给我答复是他也管不了。我问他这个是不是咱们国土交通大队的辖区，他说是。我说为啥不能管？他说他到那儿也处罚不了。我说为啥不能处罚呢？他说这个归视频监控部门啊，就是他交警管不了，只能让视频那个监控部门处理。我说难怪这个出租车每天都把那个后尾箱那个牌照那个地方都撅起来，啥意思呢？
2: 嗯，
1: 就是为了躲避这个视频监控，刻意的将自己的交通违法的行为不承担那个法律后果。
2: 嗯，
1: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跟您说了也不是第一次的保障，因为就是我能再次从那个电视这个栏目嘛，就是能跟你沟通，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啥呀？就是锦州市真正能让老百姓反映一些诉求的渠道，但现在几乎没有。你不要认为我说的话不正确，几乎是没有。现在很多部门，包括就市里的行政部门，就是对于老百姓一些正当的、合理的诉求，依旧秉承着啥呀？就是计划经济那个年代啊，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样老百姓就是说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说很大的怨气，就像社会说总说现在老百姓身上有戾气，但是戾气如何产生的？咱说，你很多老百姓正当的诉求，在相关部门眼里就是啥也不是，你可以给你解决，不给你解决，给你解决的是对你一种恩赐，不给你解决你也没有办法，对吧？就像老百姓的心里有很大的压抑感。这个天下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

0: 做人医生。过多的我也不想在这个媒体里说，因为我要表达过多的个人情绪情况，可能给您这个栏目组也好，为宝康本人也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作为一个锦州普通老百姓，我每天都要从那经过，每天都要上演这一曲大这一曲跟机动车去拼命的这个事情，我很郁闷。而且这个古塔调查大队这个相关人员给我的回复，我也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交通警察对于交通警委不能处理？这就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就在这里公然停出租车这个帮违法这帮人员，他是否跟这些监管部门有啥见不得人交易？我说这话，我负法律责任。如果有这个事情存在，相关的市政府部门就该介入调查这个事情。锦州就4000多台出租车，为啥就这些台出租车敢公然停到那个有明令标识的禁止停车的一个标志底下，常年这样？为什么？为什么相关部门不去处理？而且交警部门这个态度也非常敷衍搪塞，根本就没有真心实意的他把老百姓这个诉求放在心上。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没有办法，我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不像救者会、农民起义也好，什么也好，我老百姓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我希望相关部门，尤其交警部门对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应该把这个老百姓正当诉求作为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老百姓提出正当诉求时候，你们的答复都是搪塞、敷衍、不作为。
1: 王先生，我和文心，我们在这儿啊，凝心聚神的全程听了您慷慨陈词的这番话，心里边很不是滋味。我和您一样，都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这个城市的好与差，与我们直接的感受息息相关。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良心发现，让自己自觉地去做一些有助于这个城市文明进步的事情。但是，时隔半年，如您所讲，再次接到您的电话，反映了同一样的事情，而且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且呢，您说到了昨天这个让您心中不悦的那段经历。恰恰来自于这个强力执法部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您自己觉得心里边不舒服，我们听着也一样。而且呢，这个对方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2338122，这个确实是古塔交警的电话。对方给您做了那种回应，那他也说出他自己的遗憾，他们的遗憾就是现场的事情还。他们还没法直接上手去管理，归属于另外一个部门。但是我们想啊，既然同属于这个交管支队，为什么不可以内部做出这个相应的协调呢？由此我就想到了这个1996年前后吧，在那之后有那么几年间啊，在这个路口的东北角天桥下边。几乎每天都有出租车在那儿啊，有几辆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别的意思，跟这边这个角一样，在那儿揽活。那么当时那个交警这个平台呀，钟摆岗，还是这个像上海那个交警那岗楼似的，那就是支撑起来。交警呢勤于那个关注那个区域。发现问题，马上就是这个楼梯啊，下来之后旋转楼梯，到那个现场。我自己采访的过程当中多次看到过，戴着白手套的交警，名字我们都不讲了，带着队伍到那边去了，或者突然间出现在那儿的时候，一抓一个准，一罚一个狠。当时在锦州出租车行业，这个钟摆岗严管那个区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时过境迁，30年过去了，不禁要问：还是钟摆岗区，为什么任由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呢？这也是锦州的一个门面呢。 再往南面拐过来，进入中央大街这个古塔和临河夜市，你看这个夜市口那个地方，经过多部门齐抓共管，效果已经看出来了，没有乱到那种程度。那么多的人进进出出，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有序的这个车辆停靠与进出。那么为什么这个解放路任由发展呢？这王先生刚才所讲的内容，现场的情况完全属实。我也是这个在这个区域行走的人呢，也看到了啊。那为什么不去管呢？各种情节，这刚才这个陈述当中讲出来了。交警内部也是觉得这个事情，你看他也很遗憾的讲了，哪怕近在咫尺的这个中排港区民警，他也不好上手。

0: 因为什么？刚才对方讲了，这个古塔大队的回应就是，这不归他们管。那么好，今天下午节目结束之后，放心，王先生啊，单就您这件事情，我们马上会致电交管支队，跟支队领导坦率的沟通，把这些情况如实的给人传递过去，告诉大家这个，告诉他们，这是公众的声音，是时候把这个事情正视起来了。内部的协调很容易就体现出它的作用力来，那么协调好了，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见起色。反过来，如果还是这样这个撑下去的话，那迟早会有别样的方式来进行干预的。所以这个事儿，您放心啊，王先生，我们在这儿呢向您做一种承诺，节目之后会立即把您的这个诉求，尽最大可能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对方，让交管支队方面这个领导层正视这个民之诉求，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您同意吗？
1: 首先，我感谢宝昌啊，还有你们整个栏目组的，对于这咱们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这个急难愁盼的事情做出的努力。我再次重申，就说什么意思？锦州市一直创建是声称啊，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道路文明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吧？你同意我这个说法吗？
0: 没错，
1: 任何一个人到锦州市，第一感觉你的街面路面是什么样？你交通是什么样？你要给人的感觉是你到处像农村的大集似的，那你的感觉人谁还到你这投资？谁还到你这地方来经商也好，还是旅游也好？不能说把很多事情都倾注在头上，倾
0: 您
1: 注在
0: 说的
1: 头
0: 对，
1: 套。
0: 王先生，我们的节目结束了，这个字幕都出来了，然后啊，按我刚才对您做的承诺。节目之后，我们马上就去做。稍后有一个会，会后呢，马上就联系这个事情，您放心。然后呢，
1: 好，
0: 我们给
1: 我
0: 您反
1: 非
0: 馈。
1: 常感谢
0: 哦，
1: 宝昌和你们栏目组对
0: 好
1: 于
0: 的，
1: 老百姓这个事情。
0: 好，不讲了，再会。
2: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因保护果树多样性，推广优良品种。
1: 砥砺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
2: 空中地毯共

0: 9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空中神韵，跃动锦州，全民健身，神采飞扬。
1: 今年锦州师专青春潮涌，乘风起航，迎新生联欢活动优秀表演奖。那么目前已经取得了全国跳绳中级教练员、全国跳绳二级彩。
2: 咱们作为跳绳爱好者来说，听这个曲教练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注意事项、注意要点，还是这个会很有收获的，是吧？
1: 那么说说他们的区别好不好？
3: 好。他们二者的区别呢，其实从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竞速，一个拼快慢，花样就是一个拼花样，看它的多样性。然后呢，在日常训练中呢，
2: 这个按照这个两个方向，那么从难度上来说，你个人觉得哪个更难一点？这两个存不存在一个循序渐进，或者说这个存不存在的一个先后的顺序？
3: 相对来说，可能花样来对运动员的考验稍微大一点点，
2: 我们分两个领域谈，比如说小学生或者学生群体，或者说这个成年人群体，他们在训练的时长上多久能见效果分别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们从速度开始讲的话，最好的是前，对，因为有的孩子他节奏把握不好，忽快忽慢，然后呢绳呢就控制不好，所以说这个节拍器呢也会能够更好的让运动员去找这个重音，去找掌握这个节奏，一来二去的这节奏掌握熟练之后，我们就水平的话大概是半年左右，
2: 就肯定能见到效果了，就具备参赛的水平和标准了。
3: 对，
2: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还是以孩子和成年人为例这个比如说小学生，一般情况下，这个双脚轮换和并脚跳而冲击名次的可能，
3: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
2: 高一些了。
3: 对，高一些。如果说是我们青年组的话，大概是180到200之间，大概能有名次。
2: 180到200，这指的是整个30秒的完整数量。
3: 那我们上一次去比赛的时候，他们最多都已经过200了。小学
2: 就是单脚过200吗？
3: 双脚
2: 就总数。
3: 对。
2: 今天上午凌河区举行了小学生的一个跳绳比赛，有这个八字长绳，然后还有竞速，但只
3: 运动员跳的都非常快很稳很好，但到后30秒就感觉体能就有点下降。所以说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也会加强一个耐力，比如说跳3分钟来去练习1分钟的这个体能。
2: 如果说单纯参加30秒的这样的比赛，是不是青年组了？
3: 对，青年组来召开。比赛的内容呢也包括速度和花样
2: 两项。
3: 对，然后5月31日，我们紧接着就是
2: 周日
3: 就是我们的锦州市跳绳邀请赛，也是我们的全国跳绳。
2: 这个主要内容是吧？
3: 对，没错。现在主要是着手报名还有信息录入，这一方面。
2: 应该说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比较辛苦为了周六周日这两项重大赛事的成功举办咱们也是在加班加点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推进的还算顺利吗？
3: 还算。然后初期呢我们也是采用频率较慢的节奏去练习，然后熟练之后逐步的去提速，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然后第二，
2: 规范程度。
3: 对，没错，
2: 发力的位置准确程度。
3: 对，
2: 然后在这个发力点或者动作规范准确的前提之下，慢慢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还得保证准确率，咱就是说的别黄绳。
3: 对
2: 30秒如果黄一次的话，实际上影响就非常大了，是不是？这个10个8个这数量就降下来了。
3: 对，如果说我们
2: 是吧30秒的竞速，实际上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在赛场上，如果说想要取得一个理想相对理想的成绩，就不允许出现黄绳，黄一次绳就影响会非常大的。
3: 对对，因为我们平时练的时候就是要它的这个稳定性。有2到3名裁判 去进行这个
2: 记6到8

0: 八个，那能查过来吗？
1: 你
0: 还是有专业设备的辅助，
1: 我们国际赛事是有专业，
0: 计数器
1: 对，专业的那个手柄啊，它手
0: 啊，
1: 柄就可以计
0: 用那个
1: 数，
0: 手柄直接就可以报数了。
1: 对，然后它直接会投到大屏幕，怎么去发力，
0: 刚才说到的这是竞速跳绳啊，这个分的几个步骤或者说几个模块，咱们再来说说花样跳绳好不好？在练习的绳距，这个绳距的一个芭蕾舞啊，或者
1: 对。
0: 说这个舞蹈项目，而这个竞速呢，完全比拼的就是一个激情，比拼的就是一个刺激，比拼的就是。
1: 手在背后，到你摇到第二摇，或者说摇到第三摇的时候，你的手可能会在你的腿下，会在你的
0: 哦，
1: 膝后，是这样的。
0: 那能实现五摇，没有明确的节奏。
1: 对，没有节奏，然后跳的也很平，然后它的分值就不会给你太高，
0: 哦，
1: 可能不会给你减分，但是也不会去相应的加。
0: 一个竞技体育的参赛项目，既然是竞技体育的参赛项目，它就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存在着场上是否正常发挥。
1: 没错，
0: 那么这个，
1: 啦，表现力很强了，比如说孩子身体协调性很强，那就可以去，练习练习花样，
0: 这是两个跳绳，就是接触这项运动之
1: 可
0: 后。
1: 能有点可能就会分身乏术，再加就是体能这方面，可能
0: 所以
1: 有
0: 说
1: 些
0: 呢，
1: 欠
0: 就
1: 缺。
0: 是在众多项目当中，大家都可以都练
1: 对，
0: 啊，但是你选择最优。
1: 竞速它的动作姿势一定是优先于速度，很多的刚开始学的学员都是一味的追求快，然后用大臂呀使劲甩绳，然后弯腰弓背，然后双腿大幅度的去跳动，然后这样呢其实并不会很容易刮着脚，会增加我们失误率。所以说后续，因为我们最开始可能不会用手腕摇绳的一些孩子或者说学员们，他们就是一个珠一个珠那种绳子，然后用那种绳，它有重量，可以锻炼你的摇绳的节奏了，还有锻炼你手腕去跟着它绳去转动。后续呢，我们的动作技术上来之后，就可以去用白胶绳，因为它相对于来说比较轻一点，去用白胶绳，
0: 水泥
1: 是
0: 地
1: 对沙地，
0: 啊，沙地
1: 沙地，
0: 滑，容易
1: 对
0: 滑是吧？
1: 它一是它有。比如说我们的石子啦，它会有，会，
0: 飞溅。
1: 对，明确的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需要给，孩子一个，
0: 损伤，
1: 对。
0: 那么这一套下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准备活动开始，一直到放松运动结束，整个的训练时长，每天最好建议的时间是多少？
1: 每
0: 或者说
1: 天。
0: 咱们平时上课的时候，这一节课是多长时间？
1: 上课的时候就是一节课是大概一个半小时，这是
0: 谁也受不了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常说在考试之前呢，就是背题也好，复习也好，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在参赛之
1: 会有一个就是提前去集训，一是让孩子们适应这种强度，赛场上，他赛场上之后，他动作就容易走形，所以说我们平时就要。练习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这集训的时候要，比赛，从我们准备的时候，到比赛场地，可以先去，去
0: 熟悉
1: 熟
0: 适应
1: 悉，
0: 一下。
1: 对，熟悉适应一下场地，看一下，因为很多，很多的孩子们他可能，在自己的训练。
0: 体力精力充沛。
1: 对，如果说第二天有比赛的话，尽量前一天晚上就不要洗澡，不要去泡澡，因为你的身体肌肉会放松，然后第二天就会出现使不上劲儿，身体有点
0: 发
1: 发软，
0: 虚发软。
1: 对，还有就是开，
0: 在参赛前多久进行这样的活动比较好？
1: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可能会比半个小时还要长一点时间。有时候等待10分钟了，有时候可能会等
0: 就凉下
1: 待
0: 来了
1: 20分钟。对，他身体就会慢慢的，就凉下来，回归到原始。说我们会给运动员披一件衣服，
0: 啊。
1: 让他身体不要过快的凉下来。二是在如果说捡路的时候，场地足够用的，在原地蹦一蹦啦，或者说拿绳再跳。
0: 正我们身心的健康，保持一个愉悦的程度。所以说，建议呢，这个也祝福咱们所有喜爱跳绳的运动员、参与者，能够呢把跳绳这。

0: 月初精彩，锦州全民绳力全开。
1: 门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
3: 受益。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设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0.2%。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参展商参展。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0: 北京时间17点整，正在直播。春到田间挖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你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翠花上菜。我们开始了啊，我们先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和临海17度，黑山北镇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

说黄鳝天生会变性啊，这叫性逆转啊，又给黄鳝编了一个谣言。我们知道这个黄鳝的幼鳝性成熟前它都是雌性的，产卵后卵巢退化，慢慢的变成雄性。这个雄性黄鳝呢，它不用消耗能量去产卵，营养全用来长个儿了，自然是又粗又长。市场上那些大个儿的黄鳝鱼基本都是正常的完成性逆转的个体。有一些实验呢就更有说服力了啊，就给黄鳝连续投喂避孕药哈，一个月内它的生长速度就是没有变化，一个月之后死亡率超过 50%， 而且畸形率体色异常率就大增了。所以养殖户他绝对不会去干这种自毁产量的事儿。农业农村部近十年例行监测显示到，是黄鳝鱼及它的配合饲料当中都没有检测性激素啊，所以这是个说这个黄鳝用性激素，这个纯粹是个谣传，这个谣言传了快30年了啊。我们再说说小龙虾吧，这个说小龙虾呀都长在污水里边，他们专吃垃圾，说你还吃小龙虾多脏啊。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的是有点说累了啊。这个小龙虾它耐污，不代表着它就喜污啊。小龙虾它能够在比较差的水质当中存活，这个是不假的。但是清水清洁的水质下，脱壳它更快，繁殖更多，个头也就更大。污水反而会抑制它脱壳，导致死亡。现在市面上90%以上的小龙虾都来自规范化人工养殖了，池塘会定期换水，投喂配合饲料。关于重金属啊，科研人员对小龙虾不同部位检测发现了它的虾尾重金属含量远低于虾头，只要你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彻底的煮熟，虾尾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这个虾头包括虾黄哈，建议您少吃了。好，我们再来最后说一说这个关于榴莲的谣言，说呀山东啊也能大面积种榴莲了。真相是什么呢？您想山东的冬天有多冷，看来还是有人不知道啊。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区迎来大丰收，供货量大幅增加，再加上进口冷链物流效率提升了，成本降低了，榴莲的价格更便宜了，这也让此前网上曾经流传的一个说法重出江湖了，说山东啊甚至整个北方地区也能种榴莲了。它这个榴莲我们都了解啊，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适合的日均温是25到30度，年降水要达到1000以上，没有霜冻的环境。山东啊年均是12到14度，这个年均温呢，而且冬季极端低温是-10度以下，露天种植这个是必死无疑的。即便有人用温室大棚模拟了热带气候，那成本是极高的，花期调控难，坐果率低，果实品质远不如泰国、马来西亚。你说费那么大力气种它干嘛呢？是吧？目前国内商业化种植榴莲仅是在海南、云南等少数地区，个别账号就是有一些咱们不该听到的一些谣言啊，其实他们是为了这个博眼球嘛，要数据，下一步就是流量变现什么的。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被这个谣言给蒙骗住了啊。谣言它都有共同的套路，比如说它会定时，就是每年收获季它会集中出现，然后呢农产品上市节奏啊，它会保持这个节奏，和这个农产品上市节奏一样。痛点就是哪儿呢？它专戳这个食品安全，包括粮食安全的敏感神经，还有打着有图有真相的旗号，实为旧图重发、 AI 合成或者移花接木。涉及到粮食安全、农产品安全话题，往往自带流量嘛，造谣成本是极低的，每一条谣言的转发点赞都是对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户的二次伤害。所以呢，请大家记住，我们看到农产品相关的传言，要先查农业农村部官网、辟谣平台，或者直接就问

后台问一问，就是权威的官网，比如央视三农啊，是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有问题，咱们不回避不放过。但是谣言如果有人还有人信，那就是官网会经常会辟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擦亮您的眼睛啊。

0: 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2: 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4: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你才发现蓝莓葡萄没有蓝莓味儿，芒果凤梨呢找不到半点芒果的影子，蜜桃百香果也和水蜜桃毫无关系。但是它和蓝莓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亲缘关系啊，只是商家起的一个商品化的称谓。芒果凤梨有芒果香，但是却没有芒果的血啊，就正式的品种啊，它叫台农23号，吸引消费者叫它什么呢？叫它芒果凤梨。其实它就是凤梨，跟芒果没有关系。蜜桃百香果有桃香的百香果，它的正式品名叫京都百香3号。芒果黄桃，这个黄桃啊，这个芒果黄桃大多都是山西、山东等地培育的黄金油桃，或者是黄桃的变种。商家呢叫它芒果黄桃，只是因为它的果皮果肉是金黄的，它的肉质细腻。上绝大多数的水果的新品种都是科研单位和果农们在同科同属的近缘物种的范围之内，通过选育、杂交、驯化等方式改良培育而来的。那这个育种的核心目标呢，就集中在优化风味口感，提升丰产性，去尝试新品种，但是不能为虚假营销去付费。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那真正的好水果其实靠的还是口感和品质，而不是那个虚假的你给他们起的那些艺名。我这么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同意，对吧？

0: 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1: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2: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3: 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
4: 大条轮子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
5: 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4: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着拿着，
4: 上菜，
5: 好嘞，上菜，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冻干水果。主打优势的，那么这个冻干水果究竟是科技带来的营养福音呢，还是营销包装的智商税呢？我们先来把这个冻干技术来揭秘给大家听一听哈。冻干技术到底是什么？它的全称啊是这个冻干水果的营养价值啊，哎呀，需要大家去理性的看待它啊。相较于传统的烘干或者是油炸技术，冻干技术它在低温蒸，大家就可以毫无节制的去吃了。冻干的营养特点有着鲜明的两面性的。一方面啊，冻干技术它是热敏性营养素的守护者，能够避免营养素被高温破坏。VC、花青素、多酚类物质保留率可能会超过，所以你认为说吃冻干的一些水果可能营养更丰富啊？那尤其是减脂的朋友，说我这段时间我减脂，哎呀，我就不吃新鲜水果了，我吃点冻干的吧。正好相反，冻干之后啊，它的能量更高，含量它的污染物限量呢，仍然是以新鲜水果为基准，结合脱水率折算。那这次受到关注的冻干草莓铬超标的这个事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种植区土壤灌溉水源受污染了，那重金属就会在果实当中富硒、甲酸之类等稳定的农药残留，反而因为水分流失，导致单位重量内的农药残留的浓度会升高，潜藏着更大的化学残留风险。同时呢，成品违规添加和虚假宣传也是不容忽视的。有部分低价产品为了改敏感、龋齿易感人群，还有胃肠功能弱的、肾功能不全的朋友，是不建议您吃冻干水果的。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哎，停水了。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新地处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独具 IP 特色的锦州樊登书店，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经开区政务服务立等可取，破解群众办事耗时难题。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坚守岗位练本领，守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功能，我市致力打造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4: 伴随锦州樊登书店开业，前来阅读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
5: 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4: 锦州樊登书店是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的翻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阅读空间。锦州樊登书店主理人泰新：
6: 我们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4: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鹏飞益民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以前办业务跑好几个窗口，现在提交材料之后不到一小时就办好了，真是太高效了。日前正在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的市民张先生对立等可取服务赞不绝口。

0: 消防安全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清晨的训练场上，队员们迅速集结，精神饱满，有序开展体能耐力、综合力量、实战技能等多项训练科目，所有训练节奏紧凑，标准严格。随着日间温度不断升高，训练场闷热难耐，队员们不畏酷暑，全力以赴，反复打磨动作，锤炼技能，汗水浸透制服，打湿眉眼，大家依旧姿态挺拔，刻苦训练，以高度训练夯实实战能力，为各类应急救援筑牢坚实本领根基。训练不止，备战不息。训练结束后，记者跟随队员观摩装备维保全过程，大家迅速切换工作状态，从细小零件到整套设备逐项排查，不留死角，全力确保所有装备时刻处于最佳战备状态，保证突发警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为抢险救援筑牢装备保障防线。平时多练兵，夯实基本功，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既要练就过硬救援本领，也要做好辖区防火管控，坚守岗位职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记者现场深切体会到，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精益求精的装备维保，常年无休的备勤值守，看似重复枯燥，却是消防队伍维护一方平安的必经之路。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让消防员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逆行冲锋，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除练兵备战外，前置防火宣传，源头排查隐患，是夏季消防工作的重点。春夏干燥多风，居民商户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增多，隐蔽性细节性火灾隐患大幅增加。在宣讲现场，消防员结合夏季火灾特点与百姓生活实际，普及防火常识，引导居民商户主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全天跟随体验，记者真切见证了基层消防员朴素而充实的工作状态。从清晨立即练兵，精细维保装备，全天候坚守备战，再到下沉基层普及安全知识，排查民生隐患，紧凑忙碌的节奏是太和区消防救援人员常年不变的真实工作缩影。一身蔚蓝戎装，一生坚守奉献，消防救援人员以汗水淬炼本领，以初心扛起责任，日夜在岗，闻令即动，用默默坚守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千家万户烟火安稳，岁月平安。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当前正值海洋福季休渔关键阶段，为严守休渔规定，打击非法捕捞，保护渤海渔业生态，锦州海警局联合多部门开展空地一体化联合执法，以科技加巡查的方式筑牢海域安全防线。此次行动打破部门界限，整合舰艇、空中巡航、智能监管平台等，搭建起空地一体、水陆联动的立体化执法体系，重点整治三无船舶、大马力摩托艇违规出海等违法行为。执法全程突出科技赋能，依托智能监管、大数据平台，实现线索线上研判，力量线下精准部署，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本次专项行动共查处违规出海船舶两艘，有力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清除了海域安全隐患。各相关部门将继续深化联勤联动，把海上休渔巡查执法常态化，同时持续发挥科技监管优势，补齐管控短板，严格落实各项休渔管控要求，不断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海洋渔业生态资源，助力辖区海洋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刘顿，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5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吾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5月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阳光热线节目，
2: 估计行走不方便，甚至有时候都得穿靴子，要么就绕道走，对老年人极不方便。后来我们这个业主，也就是我吧，本身现在理念里提出了，2天后，现在开始施工了，又给我们重新开下水。

0: 来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克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
1: 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7度，黑山北镇易县16度。 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北镇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
2: 大龄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
3: 是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0: 576万4000多件，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1%，
2: 收入稳定增长。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1到3月份加快了 0.2%。 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 1.3%。 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
4: 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百分之六百零一点七以及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六、百分之五十八点八和百分之十七点三。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沥液106HF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能零散。 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
1: 是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条规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航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
7: 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
8: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9: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东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
10: 针对近期降，
11: 我们合作社闲置了3天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码的，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以烘干的小麦变烘干变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8: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1: 利用限制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
8: 做后3下生产服务包装工作。南阳1100万亩小麦卖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与抢轰，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
12: 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桂川
8: 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
8: 会逐渐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
13: 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
8: 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
3: 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
1: 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

0: 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2: 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你的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看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是友好访问。
2: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2: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2: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1: 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
4: 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绿色化，
4: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0

0: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赏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
3: 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
5: 来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6: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
7: 向系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5: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
8: 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 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9: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4: 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3: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0: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4%。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意
0: 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
3: 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近期又新添一处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独具 IP 特色的锦州樊登书店，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5月27号，
0: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后我市迅速落实国家防总和省会议精神，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协同发力、常态化开展演练培训、扩大培训面与时效性、整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
2: 为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出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阅读空间。锦州樊登书店主理人泰新，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助力锦州城。
0: 以前办业务得跑好几个窗口，现在提交材料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办好了，真是太高效了。日前正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今年年初，经开区正式发，从窗口正式收件到出具办理结果，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其中部分简单高频事项更是实现。
1: 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目前800米围墙已完成400米施工，6172根水泥搅拌桩已完成3500根，管道基础工程全部完工。综

0: 源头排查隐患是夏季消防工作的重点。春夏干燥多风，居民商户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增多，隐蔽性细节性火灾隐患大幅增加。在宣讲现场，消防员结合夏季火灾特点与百姓生活实际，普及防火常识，引导居民商户主动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全天跟随体验，记者真切见证了基层消防员朴素而充实的工作常态。从清晨立即练兵，精细维保装备，全天候坚守备战，再到下沉基层普及安全知识，排查民生隐患，锦州
1: 生态，锦州海警局联合多部门开展空地一体化联合执法，以科技加巡查的方式筑牢海域安全防线。此次行动打破部门界限，整合舰艇、空中巡航、智能监管平台等资源，搭建起空地一体、水陆联动的立体化执法体系，重点整治三无船舶、大马力摩托艇、违规出海等违法行为。执法全程突出科技赋能，依托智能监管、大数据平台，实现线索线上研判，力量线下精准部署，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本次专项行动修于管控要求，不断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海洋渔业生态资源，助力辖区海洋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六一儿童节将至，市园林集团仅加装楼梯扶手，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还将全园道路平均拓宽至4.5米。使园内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游客漫步游览视野更加舒展，出行安全也得到有力保障。同时，园内新增多处共享相伴的欢乐。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近日，太和区联合市住建局举办迎六一行乞西湖趣味运动主题趣味亲子运动会，并将垃圾分类等元素巧妙植入其中，为运动会增添乐趣，赋予新意。运动会上，
0: 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小，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张东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
1: 为进一步强化铁路沿线群众安全意识与法治观念，营造知路、爱路、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组织志愿者网格员深入，
2: 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业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动能。
1: 老年人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当下针对老年人的医保诈骗、电信诈骗、保健品诈骗等常见骗局，提醒老人们提高防范意识。
4: 我们业主非常满意。
1: 周先生告诉记者啊，敬业北里109号楼是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小区路面破损。
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
5: 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积
6: 物。店里坐满了消费者，
7: 很多奶茶店和咖啡店的话都有这种抹茶味道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点那种抹茶丸子啊，或者是抹
6: 的罐装着抹茶粉。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的产品在海外非常受欢迎，今年出口订单量将超过1000万颗，而高品质的抹茶也让公司前4个月的